0: 还是 straight？
1: 是 straight。
0: 在往那边
1: 哈。Copy，live on there, rush straight。